0: 081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1: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 绝对不能错过Fafa Bapau， 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 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 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31-9862-8028，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pau。 Fafa Bapau， 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2: Suara Indah 92,1 FM.

刷拉你的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寡音吉巴达点播的圣诗。主，我的神，摩吉林沙拉沙拉米亚，温多菲利、法尼、斐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Victor、苏约诺、饶元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迅球、郭文俊、詹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盖、古公、Epic、dan semua pendengar。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宝茶莱瑟琳桂兰女士点播的圣诗《主是我的快乐》啊，要送给陈富英、杨顺娇、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池爱玲、莉莉阿林、李婉君、林奕华、李秀华，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好，罗康的李泽文啊，点播一首线上祝福，送给陈福英、郭明娘、凡夫先生、巴菲特、孙扎亚、奥马瓜、玛利亚妹。Dan kawan-kawan dari lainnya ya, dari Cirebon. Sia-sia lo Kang. Jaga tiangha.
1: Siapa?
0: Ni hao.
2: Hello.
0: Ketua. Hero.
2: 他不会了
0: Yeah,
2: 有他的歌了。
0: 对对。
2: Yeah, 有孙。

0: 原你也原贝罗尼卡要原圣运酒娃娃把你淋吃光真正相真福音阿顿阿公阿欣阿基文金罗马瓜阿米古阿里比利安安阿迪阿迪万可用南阿勒阿泰阿兰阿豪建南朱迪阿云陈达巴斯陈达巴斯也是身份出杀叫做港府人李国柱李国安公艾比吉奥安德罗泰永恩和西人托尼维加亚吕布林杨淑仙杨福生跟前不生金钟门的最后送给老师感谢你、感
1: 谢
0: 谢谢
1: 谢谢各位到了再见那我一起欣赏 Helen 的歌我在这里

沙拉伊娜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兰芳就此告辞，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